问题，让你拉买白那拉，不哈里呗买白衣呢？有那啥老来的呀，老来的呀，白我给我哥那个阿皮拉住的。那你这年的那，啥路啊那？但那个阿伯的哈，但的费力的个安了。Ya decidí, don Luis, tranquilo, y la... Y ahora festeja aire.